不符。2027年，科威特还将新增亚洲电子竞技与智力运动会，并不会削弱电竞在亚运会内部的正式项目地位。本届亚运会电竞项目已经扩容至11个小项。9月28日晚间，国轩高科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与大众汽车集团旗下 PowerCo Spain 签署年产 29.1GWh 锂电池项目的一期干燥房总承包合同和二期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10.94亿欧元。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 ，PowerCo Spain 净资产43963万欧元。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亏损2026万欧元。9月29日，万顺新材公告称，公司年产10万吨动力及储能电池箔项目原计划于2026年9月30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主设备铝箔轧机部分进口部件需发往国外厂商优化，再运回安装调试，设备调试进度延后，调整后计划于2026年12月31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9月29日，三友联众公告称，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6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信号继电器扩产及产业化建设项目、光伏储能及算力领域继电器扩产建设项目、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此保持继电器扩产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9月29日，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发布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跟踪报告显示，2026年以来，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延续高速增长态势。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近2.5万台，同比增长432.1%，市场规模超过7.4亿美元，同比增长322.7%。报告指出，中国成为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增长的重要引擎。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出货量超1.9万台，同比增长426.3%，占全球市场比重约77.9%。中国厂商出货量占全球市场超95%。近日，英伟达推出一套面向 AI 智能体的软件安全工具。英伟达称，这些工具具备阻止类似 Hugging Face 遭 AI 攻击等事件的能力。Hugging Face 是全球领先的开源模型托管平台。今年9月，英伟达宣布以约129.3亿美元收购 Hugging Face。9月29日 ，Meta 宣布推出面向小企业的 AI 助手 Muse 版本。该工具旨在帮助企业处理日常运营任务，用户可向 Muse 设定目标，例如运营业务或寻找新客户， AI 助手将协助完成相关工作。Meta 此前推出个人 AI 智能体 Muse， 并称此次扩展旨在帮助小企业利用 AI 处理更多业务流程。公司表示，未来将继续增加更多连接工具和功能。9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今年4月起，字节跳动豆包内部就已经开始内测个人助理方向的探索产品。据了解，该探索项目当时代号为 Spell， 主要由豆包手机助手团队主导，但由于豆包手机发布等原因，一直未正式对外。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Muse、Instinct 等个人

俊9月29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7将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既要面向世界科技。

名运动员由多名教练带队参赛。饥荒手游国服正式上线，国内玩家可以直接下载体验。该作品属于经典生存类单机移植手游，多年积累大量粉丝。国服版本针对国内移动端环境做出了适配调整，针对网络流传电竞项目将退出亚运会正式竞赛项目的传言，亚奥理事会官方辟谣，表示该传闻与亚奥理事会的工作安排不符。2027年，科威特还将新增亚洲电子竞技与智力运动会，并不会削弱电竞在亚运会内部的正式项目地位。本届亚运会电竞项目已经扩容至11个小项。9月28日晚间，国轩高科工告称，全资子公司拟与大众汽车集团旗下 PowerCo 并签署年产29.1 GWh 锂电池项目的1期干燥房总承包合同和2期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10.94亿欧元。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 ，PowerCo Spain 净资产43963万欧元。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亏损2026万欧元。9月29日，万顺新材公告称，公司年产10万吨动力及储能电池箔项目原计划于2026年9月30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主设备铝箔闸机部分进口部件需发往国外厂商优化再运回安装调试，设备调试进度延后，调整后计划于2026年12月31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9月29日，三友联众公告称，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6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信号继电器扩产及产业化建设项目、光伏储能及算力领域继电器扩产建设项目、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此保持继电器扩产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9月29日，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发布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跟踪报告是，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近2.5万台，同比增长432.1%，市场规模超过7.4亿美元，同比增长322.7%。报告指出，中国成为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增长的重要引擎。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出货量超1.9万台，同比增长426.3%，占全球市场比重约77.9%。中国厂商出货量占全球市场超95%。近日，英伟达推出一套面向 AI 智能体的软件安全工具。英伟达称，这些工具具备阻止类似 Hugging Face 遭 AI 攻击等事件的能力。Hugging Face 是全球领先的开源模型托管平台。今年9月，英伟达宣布以约129.3亿美元收购 Hugging Face。9月29日 ，Meta 宣布推出面向小企业的 AI 助手 Muse 版本。该工具旨在帮助企业处理日常运营任务，用户可向 Muse 设定目标，例如运营业务或寻找新客户。AI 助手。

告显示，2026年以来，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延续高速增长态势。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近2.5万台，同比增长432.1%，市场规模超过7.4亿美元，同比。

多排放约5%的二氧化碳。9月2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深化车机协同发展，发挥汽车与机器人产业高度关联特性，鼓励汽车企业打造第二增长曲线，支持产业链转型，引导汽车企业向机器人重点领域跨界布局，支持创新链共享，引导汽车企业开放研发平台和技术成果。与机器人企业协同攻关共性技术，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支持人才链流动，引导汽车企业向机器人领域输送多类型人才，支持服务链赋能，引导汽车企业面向机器人中小企业开展零部件代加工、打样试制、产品检测等服务。9月29日，为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在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的基础上，决定进一步调整完善几项货币政策工具，其中提到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更好激励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9月29日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

9月28日、9月2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经公司自查，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

肿瘤药物的联合疗法探索。9月29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与 Somnivera 签订独占许可协议，授予其在除中国外的全球范围开发、生产和商业化一款在研药物独家权利。Somnivera 将支付首付款1050万美元，公司有权获最高5.07亿美元里程碑付款。9月29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于7月14日与阿斯利康签署许可协议，授予阿斯利康在全球范围内独家开发、商业化舒沃哲的权利。协议于8月31日正式生效。近期，公司已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6亿美元首付款。9月29日，金药药业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9月28日、9月2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经公司自查，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1.75%降至1.5%，更好激励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9月29日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9月29日，现货黄金日内涨幅扩大至1%，报4156.09美元每盎司。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和平精英亚运版本项目落幕，经过2日共计12局积分较量，中国队以114分收获银牌，泰国队128分摘金，巴基斯坦队拿到铜牌。赛事采用海岛、沙漠地图轮换，综合排名分与淘汰分确定最终成绩。本次参赛5名运动员由多名教练带队参赛。饥荒手游国服正式上线，国内玩家可以直接下载体验。该作品属于经典。

将协助完成相关工作。Meta 此前推出个人 AI 智能体 Muse， 并称此次扩展旨在帮助小企业利用 AI 处理更多业务流程。公司表示，未来将继续增加更多连接工具和功能。9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今年4月起，字节跳动豆包内部就已经开始内测个人助理方向的探索产品。据了解，该探索项目当时代号为 Spell， 主要由豆包手机助手团队主导，但由于豆包手机发布等原因，一直未正式对外。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Muse。

基地建设项目，此保持继电器扩产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9月29日，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发布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跟踪报告显示，2026年以来，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延续高速增长态势。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近2.5万台，同比增长432.1%，市场规模超过7.4亿美元，同比增长322.7%。报告指出，中国成为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增长的重要引擎。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出货量超1.9万台，同比增长426.3%，占全球市场比重约77.9%。中国厂商出货量占全球市场超95%。近日，英伟达推出一套面向 AI 智能体的软件安全工具。英伟达称，这些工具具备阻止类似 Hugging Face 遭 AI 攻击等事件的能力。Hugging Face 是全球领先的开源模型托管平台。今年9月，英伟达宣布以约129.3亿美元收购 Hugging Face。9月29日 ，Meta 宣布推出面向小企业的 AI 助手 Muse 版本。该工具旨在帮助企业处理日常运营任务，用户可向 Muse 设定目标，例如运营业务或寻找新客户 ，AI 助手将协助完成相关工作。Meta 此前推出个人 AI 智能体 Muse， 并称此次扩展旨在帮助小企业利用 AI 处理更多业务流程。公司表示，未来将继续增加更多连接工具和功能。9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今年4月起，字节跳动豆包内部就已经开始内测个人助理方向的探索产品。据了解，该探索项目当时代号为 Spell， 主要由豆包手机助手团队主导，但由于豆包手机发布等原因，一直未正式对外。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Muse、 Instinct 等个人助理类产品在海外获得关注后，豆包也在加速 Personal Agent 能力的对外发布，计划将此前的 Spell 项目与豆包产品更深度结合，新产品将由 Spell 项目与豆包对话团队共同负责，预期较快会对外推出。9月28日晚间消息，可灵 AI 全新模型 Clean 4.0 已开启内测，将于10月正式上线。 Clean 4.0 以真实、可控、专业为核心升级方向，其中单次原生生成最长达30秒，长镜头与连续叙事能力进一步提升，最多支持10张关键帧输入，支持 4K。

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9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7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此前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排放约5%的二氧化碳。9月2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深化车机协同发展。发挥汽车与机器人产业高度关联特性，鼓励汽车企业打造第二增长曲线，支持产业链转型，引导汽车企业向机器人重点领域跨界布局，支持创新链共享，引导汽车企业开放研发平台和技术成果，与机器人企业协同攻关共性技术，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支持人才链流动，引导汽车企业向机器人领域输送多类型人才，支持服务链赋能，引导汽车企业面向机器人中小企业开展零部件代加工、打样试制、产品检测等服务。9月29日，为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在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的基础上，决定进一步调整完善几项货币政策工具，其中提到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更好激励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9月29日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9月29日，现货黄金日内涨幅扩大至1%，报4156.09美元每盎司。第二十届亚运会电子竞技和平精英亚运版本项目落幕，经过2日共计12局积分较量，中国队以114分收获银牌，泰国队128分摘金，巴基斯坦队拿到铜牌。赛事采用海岛、沙漠地图轮换，综合排名分与淘汰分确定最终成绩。本次参赛5名运动员由多名教练带队参赛，饥荒手游国服正式上线，国内玩家可以直接下载体验。该作品属于经典生存类单机移植手游，多年积累大量粉丝。国服版本针对国内移动端环境做出了适配调整，针对网络流传电竞项目将退出亚运会正式竞赛项目的传言，亚奥理事会官方辟谣，表示该传闻与亚产业红利三重叠加，短期波动不改长期趋势，中国乘用车市场需求远未见顶，中长期仍然具备巨大提升空间，汽车行业依旧大有可为。9月29日，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交通部9月28日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有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根据新标，到2031年，全美在售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9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7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此前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提供合作新范本文章称，客观来看，企业股权合作战略重组涉及资产、人员、债务与属地利益，跨区域整合仍面临产能指标流转、税收分享、审批链条较长等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集约化、高端化发展进程。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将继续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及时收集反映企业在整合中遇到的困难与诉求，呼吁有关方面在产能置换、税收分享、

资产处置、人员安置等方面完善配套政策，为市场化整合扫清障碍。同时，加强运行监测与行业自律，推广资源整合的典型经验，引导企业理性发展、有序竞争，协同创新，推动形成优胜劣汰、协同共进的产业生态，为国内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世界汽车强国注入更强动力。9月29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综合人口、保有量、城乡结构、产业优势、制度对比多维数据可以明确判断，当前国内车市低迷是短期政策扰动、周期波动、制度约束叠加的阶段性现象，绝非汽车普及基本面见顶。行业无需被月度、季度、年度短期数据干扰，更不应陷入过度悲观。崔东树表示，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居民收家可以直接下载体验。该作品属于经典生存类单机移植手游，多年积累大量粉丝。国服版本针对国内移动端环境做出了适配调整。针对网络流传电竞项目将退出亚运会正式竞赛项目的传言，亚奥理事会官方辟谣，表示该传闻与亚奥理事会的工作安排不符。2027年，科威特还将新增亚洲电子竞技与智力运动会，并不会削弱电竞在亚运会内部的正式项目地位。本届亚运会电竞项目已经扩容至11个小项。9月28日晚间，国轩高科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与大众汽车集团旗下 PowerCo 并签署年产29.1 GWh 锂电池项目的一期干燥房总承包合同和二期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10.94亿欧元。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 ，PowerCo Spain 净资产43963万欧元，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亏损2026万欧元。9月29日，万顺新材公告称，公司年产10万吨动力及储能电池箔项目原计划于2026年9月30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主设备铝箔轧机部分进口部件需发往国外厂商优化再运回安装调试，设备调试进度延后调整，亿的潜在总交易额最高可达26亿美元。9月29日，康方生物宣布，公司海外合作伙伴 Summit Therapeutics 已与阿斯利康达成战略合作，阿斯利康将出资20亿美元对 Summit 进行战略股权投资，国注入更强动力。9月29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综合人口、保有量、城乡结构、产业优势、制度对比多维数据可以明确判断，当前国内车市低迷是短期政策扰动、周期波动、制度约束叠加的阶段性现象，绝非汽车普及基本面见顶，行业无需被月度、季度、年度短期数据干扰，更不应陷入过度悲观。崔东树表示，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居民收入、消费升级的上行周期，首购红利、置换红利、产业红利三重叠加，短期波动不改长期趋势，中国乘用车市场需求远未见顶，中长期仍然具备巨大提升空间，汽车行业依旧大有可为。9月29日，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交通部9月28日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会并不会削弱电竞在亚运会内部的正式项目地位。本届亚运会电竞项目已经扩容至11个小项。9月28日晚间，国轩高科属年产29.1 GWh 锂电池项目的一期干燥房总承包合同和二期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10.94亿欧元。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 ，PowerCo Spain 净资产43963万欧元，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亏损2026万欧元。9月29日，万顺新材公告称，公司年产10万吨动力及储能电池箔项目原计划于2026年9月30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主设备铝箔轧机部分进口部件需发往国外厂商优化再运回安装调试，设备调试进度延后调整后计划于2026年12月31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9月29日，三友联众公告称，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6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信号继电器扩产及产业化建设项目、光伏储

和二期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10.94亿欧元。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 ，PowerCo Spain 净资产43963万欧元。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亏损2026万欧元。9月29日，万顺新材公告称，公司年产10万吨动力及储能电池箔项目原计划于2026年9月30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主设备铝箔轧机部分进口部件需发往国外厂商优化，再运回安装调试，设备调试进度延后，调整后计划于2026年12月31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9月29日，三友联众公告称，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6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信号继电器扩产及产业化建设项目、光伏储能及算力领域继电器扩产建设项目、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此保持继电器扩产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9月29日，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发布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跟踪报告显示，2026年以来，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延续高速增长态势。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近2.5万台，同比增长432.1%，市场规模超过7.4亿美元，同比增长322.7%。报告指出，中国成为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增长的重要引擎。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出货量超1.9万台，同比增长426.3%，占全球市场比重约77.9%。中国厂商出货量占全球市场超95%。近日，英伟达推出一套面向 AI 智能体的软件安全工具。英伟达称，这些工具具备阻止类似 Hugging Face 遭 AI 攻击等事件的能力。Hugging Face 是全球领先的开源模型托管平台。今年9月，英伟达宣布以约129.3亿美元收购 Hugging Face。9月29日 ，Meta 宣布推出面向小企业的 AI 助手 Muse 版本。该工具旨在帮助企业处理日常运营任务，用户可向 Muse 设定目标，例如运营业务或寻找新客户 ，AI 助手将协助完成相关工作。Meta 此前推出个人 AI 智能体 Muse， 并称此次扩展旨在帮助小企业利用 AI 处理更多业务流程。公司表示，未来将继续增加更多连接工具和功能。9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今年4月起，字节跳动豆包内部就已经开始内测个人助理方向的探索产品。据了解，该探索项目当时代号为 Spell， 主要由豆包手机助手团队主导，但由于豆包手机发布等原因，一直未正式对外。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Muse、 Instinct 等个人助理类产品在海外获得关注后，豆包也在加速 Personal Agent。

继开展战略合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合作新范本。文章称，客观来看，企业股权合作战略重组涉及资产、人员、债务与属地利益，跨区域整合仍面临产能指标流转、税收分享、审批链条较长等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集约化、高端化发展进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将继续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及时收集反映企业在整合中遇到的困难与诉求，呼吁有关方面在产能置换、税收分享、资产处置、人员安置等方面完善配套政策，为市场化整合扫清障碍。同时，加强运行监测与行业自律，推广资源整合的典型经验，引导企业理性发展、有序竞争、协同创新，推动形成优胜劣汰、协同共进的产业生态，为国内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世界汽车强国注入更强动力。9月29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综合人口、保有量、城乡结构、产业优势、制度对比多维数据可以明确判断，当前国内车市低迷是短期政策扰动、周期波动、制度约束叠加的阶段性现象，绝非汽车普及基本面见顶。行业无需被

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今年4月起，字节跳动豆包内部就已经开始内测个人助理方向的探索产品。据了解，该探索项目当时代号为 Spell， 主要由豆包手机助手团队主导，但由于豆包手机发布等原因，一直未正式对外。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Muse、 Instinct 等个人助理类产品在海外获得关注后，豆包也在加速 Personal Agent 能力的对外发布，计划将此前的 Spell 项目与豆包产品更深度结合，新产品将由 Spell 项目与豆包对话团队共同负责，预期较快会对外推出。9月28日晚间消息，可灵 AI 全新模型 Kling 4.0 已开启内测，将于10月正式上线。 Kling 4.0 以真实可

善几项货币政策工具，其中提到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 0.25 个百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 1.75% 降至 1.5%， 更好激励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9月29日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

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9月29日，现货黄金日内涨幅扩大至1%，报4156.09美元每盎司。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和平精英亚运版本项目落幕，经过2日共计12局积分较量，中国队以114分收获银牌，泰国队128分摘金，巴基斯坦队拿到铜牌。赛事采用海岛、沙漠地图轮换，综合排名分与淘汰分确定最终成绩。本次参赛5名运动员由多名教练带队参赛。饥荒手游国服正式上线，国内玩家可以直接下载体验。该作品属于经典生存类单机移植手游，多年积累大量粉丝。国服版本针对国内移动端环境做出了适配调整。针对网络流传电竞项目将退出亚运会正式竞赛项目的传言，亚奥理事会官方辟谣，表示该传闻与亚奥理事会的工作安排不符。2027年，科威特还将新增亚洲电子竞技与智力运动会，并不会削弱电竞在亚运会内部的正式项目地位。本届亚运会电竞项目已经扩容至11个小项。9月28日晚间，国轩高科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与大众汽车集团旗下 PowerCo Spain 签署年产29.1 GWh 锂电池项目的1期干燥房总承包合同和2期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10.94亿欧元。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 ，PowerCo Spain 净资产43963万欧元。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亏损2026万欧元。9月29日，万顺新材公告称，公司年产10万吨动力及储能电池箔项目，原计划于2026年9月30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主设备铝箔闸机部分进口部件需发往国外厂商优化，再运回安装调试，设备调试进度延后，调整后计划于2026年12月31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9月29日，三友联众公告称，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6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信号继电器扩产及产业化建设项目、光伏储能及算力领域继电器扩产建设项目、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此保持继电器扩产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9月29日，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发布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跟踪报告显示，2026年以来，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延续高速增长态势。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近2.5万台，同比增长432.1%，市场规模超过7.4亿美元，同比增长322.7%。报告指出，中国成为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增长的重要引擎。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出货量超1.9万台，同比增长426.3%，占全球市场比重约77.9%。中国厂商出货量占全球市场超95%。近日，英伟达推出一套面向 AI 智能体的软件安全工具。英伟达称，这些工具具备阻止类似 Hugging Face 遭 AI 攻击等事件的能力。昨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一汽与广汽开展战略合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合作新范本文章称，客观来看，企业股权合作战略重组涉及资产、人员、债务与属地利益，跨区域整合仍面临产能指标流转、税收分享、审批链条较长等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集约化、高端化发展进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将继续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及时收集反映企业在整合中遇到的困难与诉求，呼吁有关方面在产能置换、税收分享、资产处置、人员安置等方面完善配套政策，为市场化整合扫清障碍。同时，加强运行监测与行业自律，推广资源整合的典型经验，引导企业理性发展、有序竞争、协同创新，推动形成优胜劣汰、协同共进的产业生态，为国内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世界汽车强国注入更强动力。9月29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综合人口、保有量、城乡结构、产业优势、制度对比多维数据可以明确判断，当前国内车市低迷是短期政策扰动、周期波动、制度约束叠加的阶段性现象，绝非汽车普及基本面见顶。行业无需被月度、季度、年度短期数据干扰，更不应陷入过度悲观。崔东树表示，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居民收入、消费升级的上行周期，首购红利、置换红利、产业红利三重叠加。
短期波动不改长期趋势，中国乘用车市场需求远未

顶，中长期仍然具备巨大提升空间，汽车行业依旧大有可为。9月29日，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交通部9月28日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有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根据新标，到2031年，全美在售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9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7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此前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排放约5%的二氧化碳。9月2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深化车机协同发展。发挥汽车与机器人产业高度关联特性，鼓励汽车企业打造第二增长曲线，支持产业链转型，让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6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信号继电器扩产及产业化建设项目、光伏储能及算力领域继电器扩产建设项目、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此保持继电器扩产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9月29日，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发布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跟踪报告显示，2026年以来，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延续高速增长态势。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近2.5万台，同比增长432.1%，市场规模超过7.4亿美元，同比增长322.7%。报告指出，中国成为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增长的重要引擎。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出货量超1.9万台，同比增长426.3%，占全球市场比重约77.9%。中国厂商出货量占全球市场超95%。近日，英伟达推出一套面向 AI 智能体的软件安全工具。英伟达称，这些工具具备阻止类似 Hugging Face 遭 AI 攻击等事件的能力。Hugging Face 是全球领先的开源模型托管平台。今年9月，英伟达宣布以约129.3亿美元收购 Hugging Face。9月29日 ，Meta 宣布推出面向小企业的 AI 助手 Muse 版本。该工具旨在帮助企业处理日常运营任务，用户可向 Muse 设定目标，例如运营业务或寻找新客户 ，AI 助手将协助完成相关工作。Meta 此前推出个人 AI 智能体 Muse， 并称此次扩展旨在帮助小企业利用 AI 处理更多业务流程。公司表示，未来将继续增加更多连接工具和功能。9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今年4月起，字节跳动豆包内部就已经开始内测个人助理方向的探索产品。据了解，该探索项目当时代号为 Spell， 主要由豆包手机助手团队主导，但由于豆包手机发布等原因，一直未正式对外。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Muse、 Instinct 等个人助理类产品在海外获得关注后，豆包也在加速 Personal Agent 能力的对外发布，计划将此前的 Spell 项目与豆包产品更深度结合，新产品将由 Spell 项目与豆包对话团队共同负责，预期较快会对外推出。9月28日晚间消息，可灵 AI 全新模型 Clean 4.0 已开启内测，将于10月正式上线。Clean 4.0 干扰，更不应陷入过度悲观。崔东树表示，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居民收入、消费升级的上行周期，首购红利、置换红利将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9月29日，现货黄金日内涨幅扩大至1%，报4156.09美元每盎司。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和平精英亚运版本项目落幕，经过2日共计12局积分较量，中国队以114分收获银牌，泰国队128分摘金，巴基斯坦队拿到铜牌。赛事采用海岛、沙漠地图轮。

换，综合排名分与淘汰分确定最终成绩。本次参赛五名运动员由多名教练带队参赛，饥荒手游国服正式上线，国内玩家可以直接下载体验。该作品属于经典生存类单机移植手游，多年积累大量粉丝。国服版本针对国内移动端环境做出了适配调整，针对网络流传电竞项目将退出亚运会正式竞赛项目的传言，亚奥理事会官方辟谣，表示该传闻与亚奥理事会的工作安排不符。2027年，科威特还将新增亚洲电子竞技与智力运动会，并不会削弱电竞在亚运会内部的正式项目地位。本届亚运会电竞项目已经扩容至11个小项。9月28日晚间，国轩高科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与大众汽车集团旗下 PowerCo Spain 签署年产29.1 GWh 锂电池项目的一期干燥房总承包合同和二期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10.94亿欧元。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 ，PowerCo Spain 净资产43963万欧元。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亏损2026万欧元。9月29日，万顺新材公告称，公司年产10万吨动力及储能电池箔项目原计划于2026年9月30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主设备铝箔闸机部分进口部件需发往国外厂商优化，再运回安装调试，设备调试进度延后，调整后计划于2026年12月31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9月29日，三友联众公告称，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6亿元，扣全球临床合作范围，开展伊沃西与阿斯利康旗下多款。

件需发往国外厂商优化，再运回安装调试，设备调试进度延后，调整后计划，于2026年12月31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9月29日，三友联众公告称，拟向不特定对象发。

联合疗法探索。9月29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与 Somnivera 签订独占许可协议，授予其在除中国外的全球范围开发、生产和商业化一款在研药物，独家权利。Somnivera 将支付首付款$1050万，公司有权获最高5.07亿美元里程碑付款。9月29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于7月14日与阿斯利康签署许可协议，授予阿斯利康在全球范围内独家开发、商业化舒沃哲的权利。协议于8月31日正式生效。近期，公司已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6亿美元首付款。9月29日，金药药业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9月28日、9月2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经公司自查，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9月29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一汽与广汽开展战略合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合作新范本文章称，客观来看，企业股权合作、 AI 攻击等事件的能力。Hugging Face 是全球领先的开源模型托管平台。今年9月，英伟达宣布以约129.3亿美元收购 Hugging Face。9月29日 ，Meta 宣布推出面向小企业的 AI 助手 Muse 版本。该工具旨在帮助企业处理日常运营任务，用户可向 Muse 设定目标，例如运营业务或寻找新客户 ，AI 助手将协助完成相关工作。Meta 此前推出个人 AI 智能体 Muse， 并称此次扩展旨在帮助小企业利用 AI 处理更多业务流程。公司表示，未来将继续增加更多连接工具和功能。9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今年4月起，字节跳动豆包内部就已经开始内测个人助理方向的探索产品。据了解，该探索项目当时代号为 Spell， 主要由豆包手机助手团队主导，但由于豆包手机发布等原因，一直未正式对外。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Muse、 Instinct 等个人助理类产品在海外获得关注后，豆包也在加速 Personal Agent 能力的对外发布，计划将此前的 Spell 项目与豆包产品更深度结合，新产品将由 Spell 项目与豆包对话团队共同负责，预期较快会对外推出。9月28日晚间消息，可灵 AI 全新模型 Clean 4.0 已开启内测，将于10月正式上线。Clean 4.0 以真实、可控、专业为核心升级方向，其中单次原生生成最长达30秒，长镜头与连续叙事能力进一步提升，最多支持10张关键帧输入，支持 4K1080P 的 10bit HDR 格式高规格输出。9月29日，京东产发宣布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哈利法经济区 KAZAD 的智能物流枢纽正式完成土地交割，项目规划总面积约15万平米，预计2028年起投入运营，重点服务工业制造、跨境贸易、电商物流及第三方物流等行业客户。9月29日，恒瑞医药公告称，与诺和诺德达成协议，将恒瑞潜在每周一次口服给药的胰高血糖素样肽一 GLP-1 和异位肽 GIP 双受体激动剂 HRS1596 有偿许可给诺和诺德。诺和诺德将获得 HRS1596 的每百公里6.7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此前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排放约5%的二氧化碳。9月2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深化车机协同发展，发挥汽车与机器人产业高度关联特性，鼓励汽车企业打造第二增长曲线，支持产业链转型，引导汽车企业向机器人重点领域跨界布局，支持创新链共享，引导汽车企业开放研发平台和技术成果，与机器人企业协同攻关共性技术，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支持人才链流动，引导汽车企业向机器人领域输送多类型人才，支持服务链赋能，引导汽车企业面向机器人中小企业开展零部件代加工、打样试制、产品检测等服务。9月29日，为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在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的基础上，决定进一步调整完善几项货币政策工具。
其中提到，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 0.25 个

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更好激励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9月29日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9月29日，现货黄金日内涨幅扩大至1%，报4156.09美元每盎司。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和平精英亚运版本项目落幕，经过2日使用状态。9月29日，三友联众公告称，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6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信号继电器扩产及产业化建设项目、光生产和商业化一款在研药物。独家权利 Samnivera 将支付首付款1050万美元，公司有权获最高5.07亿美元里程碑付款。9月29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于7月14日与阿斯利康签署许可协议，授予阿斯利康在全球范围内独家开发商业化舒沃哲的权利，协议于8月31日正式生效。近期公司已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6亿美元首付款。9月29日，金耀药业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9月28日、9月29日审核国务院常务会议。

相关工作。Meta 此前推出个人 AI 智能体 Muse， 并称此次扩展旨在帮助小企业利用 AI 处理更多业务流程。公司表示，未来将继续增加更多连接工具和功能。9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今年4月起，字节跳动豆包内部就已经开始内测个人助理方向的探索产品。据了解，该探索项目当时代号为 Spell， 主要由豆包手机助手团队主导，但由于豆包手机发布等原因，一直未正式对外。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Muse、 Instinct 等个人助理类产品在海外获得关注后，豆包也在加速 Personal Agent 能力的对外发布，计划将此前的 Spell 项目与豆包产品更深度结合，新产品将由 Spell 项目与豆包对话团队共同负责，预期较快会对外推出。9月28日晚间消息，可灵 AI 全新模型 Kling 4.0 已开启内测，将于10月正式上线。Kling 4.0 以真实、可控、专业为核心升级方向，其中单次原生生成最长达30秒，长镜头与连续叙事能力进一步提升，最多支持10张关键帧输入，支持 4K 1080p 的 10bit HDR 格式高规格输出。9月29日，京东产发宣布，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哈利法经济区 KAZAD 的智能物流枢纽正式完成土地交割，项目规划总面积约15万平米，预计2028年起投入运营，重点服务工业制造、跨境贸易、电商物流及第三方物流等行业客户。9月29日，恒瑞医药公告称，与诺和诺德达成协议，将恒瑞潜在每周一次口服给药的胰高血糖素样态一 GLP-1 和异位肽 GIP 双受体激动剂 HRS1596 有偿许可给诺和诺德。诺和诺德将获得 HRS1596 在大中华地区以外的全球范围内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该交易的潜在总交易额最高可达26亿美元。9月29日，康方生物宣布，公司海外合作伙伴 Summit Therapeutics 已与阿斯利康达成战略合作。阿斯利康将出资20亿美元对 Summit 进行战略股权投资。根据协议， Summit 与阿斯利康拟进一步扩大全球临床合作范围，开展伊沃西与阿斯利康旗下多款肿瘤药物的联合疗法探索。9月29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与 Somnivera 签订独占许可协议，授予其在除中国外的全球范围开发、生产和商业化一款在研药物独家权利。Somnivera 将支付首付款1050万美元，公司有权获最高5.07亿美元里程碑付款。9月29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于7月14日与阿斯利康签署许可协议，授予阿斯利康在全球范围内独家开发、商业化舒沃哲的权利。协议于8月31日正式生效。近期，公司已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6亿美元首付款。9月29日，金药药业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9月28日、9月29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经公司自查，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9月29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一汽与广汽开展战略合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合作新范本文章称，客观来看，企业股权合作战略重组涉及资产、人员、债务与属地利益，跨区域整合仍面临产能指标流转、税收分享、审批链条较长等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集约化、高端化发展进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将继续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及时收集反映企业在整合中遇到的困难与诉求，呼吁有关方面在产能置换、税收分享、资产处置、人员安置等方面完善配套政策，为市场化整合扫清障碍。同时，加强运行监测与行业自律，推广资源整合的典型经验，引导企业理性发展、有序竞争、协同创新，推动形成优胜劣汰、协同共进的产业生态，为国内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世界汽车强国注入更强动力。9月29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综合人口、保有量、城乡结构、产业优势、制度对比多维数据可以明确判断，当前国内车市低迷是短期政策扰动、周期波动、制度约束叠加的阶段性现象，绝非汽车普及基本面见顶，行业无需被月度、季度、年度短期数据干扰，更不应陷入过度悲观。
崔东树表示，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居民收入、消费升级的上行周期，首购红利、置换红利、产业红利三重叠加。

短期波动不改长期趋势，中国乘用车市场需求远未见顶，中长期仍然具备巨大提升空间，汽车行业依旧大有可为。9月29日，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交通部9月28日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有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根据新标，到2031年，全美在售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9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7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此前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排放约5%的二氧化碳。9月2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深化车机协同发展。发挥汽车与机器人产业高度关联特性，占超95%。近日，英伟达推出一套面向 AI 智能体的软件安全工具。英伟达称，这些工具具备阻止类似 Hugging Face。

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主设备铝箔闸机部分进口部件需发往国外厂商优化，再运回安装调试，设备调试进度延后，调整后计划于2026年12月31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9月29日，三友联众公告称，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6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信号继电器扩产及产业化建设项目、光伏储能及算力领域继电器扩产建设项目、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此保持继电器扩产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9月29日，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发布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跟踪报告显示，2026年以来，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延续高速增长态势。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近2.5万台，同比增长432.1%，市场。

9月29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于7月14日与阿斯利康签署许可协议，授予阿斯利康在全球范围内独家开发、商业化舒沃哲的权利。协议于8月31日正式生效。近期，公司已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6亿美元首付款。 9月29日，金药药业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9月28日、9月2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经公司自查，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9月29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一汽与广汽开展战略合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合作新范本文章称，客观来看，企业股权合作、战略重组涉及资产、人员、债务与属地利益、跨区域整合、仍面临产能指标流转、税收分享、审批链条较长等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集约化、高端化发展进程。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将继续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及时收集反映企业在整合中遇到的困难与诉求，呼吁有关方面在产能置换、税收分享、资产处置、人员安置等方面完善配套政策，去增加更多连接工具和功能。9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

排放约5%的二氧化碳。9月2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深化车机协同发展，发挥汽车与机器人产业高度关联特性，鼓励汽车企业打造第二增长曲线，支持产业链转型，引导汽车企业向机器人重点领域跨界布局，支持创新链共享，引导汽车企业开放研发平台和技术成果。与机器人企业协同攻关共性技术，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支持人才链流动引导汽车企业。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发布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跟踪报告显示，2026年以来，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延续高速增长态势。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近2.5万台，同比增长432.1%，市场规模超过7.4亿美元，同比增长322.7%。报告指出，中国成为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增长的重要引擎。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出货量超1.9万台，同比增长426.3%，占全球市场比重约77.9%。中国厂商出货量占全球市场超95%。近日，英伟达推出一套面向 AI 智能体的软件安全工具。英伟达称，这些工具具备阻止类似 Hugging Face 遭 AI 攻击等事件的能力。Hugging Face 是全球领先的开源模型托管平台。今年9月，英伟达宣布以约129.3亿美元收购 Hugging Face。9月29日 ，Meta 宣布推出面向小企业的 AI 助手 Muse 版本。该工具旨在帮助企业处理日常运营任务，用户可向 Muse 设定目标，例如运营业务或寻找新客户 ，AI 助手将协助完成。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

屏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北京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北京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文，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金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

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音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能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

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生于2004年，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之年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主平台问世，打通深港分发全链路，倒成为公信。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之年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

叱咤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音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之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

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已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金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

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公司

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

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纯购。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

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金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

每天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金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